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JJ 林俊杰，编号89757，早上的8: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人问哈，说这个十一的时候你打算去哪玩、
1: 啊，
0: 对于我们一直啊这个在家的人来说，对，就是在家乡的人来说哈，就是我们一到放假的时候考虑的是去哪玩、但是对于在外打拼的朋友来说，他们一到放假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是今年假期要回家。
1: 哎，你都回不回来？
0: 对，这个看好不好买票啊，就一定要回到这个老家。然后就是十一的时候，就是一般来说哈，这个东北孩子会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1: 什么？
0: 可能要回老家，回奶奶家呀、姥姥家呀，干嘛呢？帮忙扒苞米
1: 啊！现在就得回来扒苞米了。
0: 他婶子又搁低头那个对付两口啊。苞米啊，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坐在这个苞米地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太小了，也帮不了这个什么忙啊，就只有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啊，这个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会这个到中秋节前后，正好也是咸鸭蛋正好最好吃的时候、所以呢会就是带一点这个馒头啊，然后这个大饼子呀，然后再带上这个咸鸭蛋，所以以至于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咸鸭蛋是最好吃的咸菜。
1: 咸鸭蛋呢、那你是吃这个蛋清蛋黄？
0: 蛋清让我偷摸扔了。
1: 真败家呀。
0: 我姥儿给我们一人分一个咸鸭蛋啊，然后这个我只吃中间蛋黄的部分，蛋清呢也没有人吃，不好吃啊，让我偷摸扔地头了。到现在我姥儿都不知道啊。有时候我姥偷偷摸摸看我直播才知道我小时候做那么多事儿啊。那说到这个好吃的咸菜哈，其实咱们东北有很多的咸菜特别特别的这个权威。
1: 对，
0: 你像那个中秋节前后，除了咸鸭蛋，还有一样
1: 什么？
0: 这个糖蒜。
1: 哇，糖蒜真的老好吃了。就不管你是吃，哎，我最近发现，就是我们吃烧烤的时候，你不吃那种这个。那种蒜就是正常的蒜，你吃糖蒜，
0: 对，
1: 别有一番风味。
0: 因为正常的蒜吧，它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辣的，对于肠胃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这个是比较刺激的。
1: 对，
0: 但你吃糖蒜，它既把这个蒜本身的这个辣味给去除掉了，它还特别解腻。
1: 哎，
0: 就是有点费。
1: 费啥呀？费手啊？
0: 就费蒜呢。
1: 这还特别费劲。
0: 你想正常哈、我们吃这个蒜可能也就一半两半，
1: 对，
0: 差不多了。但如果你要吃
1: 一头，
0: 一头不一定够啊。
1: 你看，除了那个糖蒜，那个腊八蒜也是不错的。
0: 对。
1: 像平常我们吃面条啊，哎，配点腊八蒜的刚刚好。
0: 你像这个我们这个长春那个元盛居
1: 啊，
0: 他们家火锅店除了肉很好吃，除了麻酱很香以外，另外比较吸引人的就是他们家的糖蒜特别好吃。

0: 最权威啊。
1: 哎，没错，就是今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吧，然后就是这个豆角，哎，这个夏天豆角下来的时候哈，咱们东北有一款菜，就是这个特别权威，
0: 什么
1: 叫酱菜？
0: 酱菜
1: 啊，全程不放一滴水，然后纯用酱油吧，应该是用酱油做出来的这个咸菜
0: 哦，
1: 应该不是大酱，
0: 没吃过，
1: 是这个酱油呼出来的咸菜，家里没人会做是不是？这样你看看哪家菜馆做，然后你管他要点。那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残狼啊，他说咸菜那必须是延边辣白菜呀、啊，又酸又甜又又辣又咸。
0: 嗯，确实延边的这个咸菜真的不错，
1: 我觉得各个咸菜都很好吃。
0: 对呀、啊，尤其是他家的那个叫什么了，牛板筋呐、
1: 啊，
0: 或者那个小鱼儿啊，而且他们那边还便宜，还
1: 地道。那这些就不能被称之为咸菜了？
0: 那、啊、怎么呢？
1: 这叫下酒菜。啊这个辣白菜哈，我觉得辣白菜它是有最佳赏味期的，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个它刚刚做好的前一周半个月把它吃掉，再过半个月之后它就发酵了，
0: 对，
1: 它就变酸了，
0: 它酸的味儿就不好吃了，
1: 而且它一旦酸吧，你就吃不了多少了，吃多了就容易倒牙了。
0: 而且你发现那个辣白菜那甜，稍微带点糖，
1: 对，稍微要放一点点白糖，然后要甜不滋儿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看我们派哥他说我推荐木瓜条，
0: 木瓜条，还听过没吃过？
1: 因为木瓜条其实不算是咱们东北的这个特色咸菜、就是这个在云贵川地区吧，他们会经常吃，
0: 对，
1: 然后也是那种入口酸酸的，他们吃的那种木瓜呢跟咱们平时吃的那种水果木瓜不太一样，他们那种木瓜是青木瓜，像青芒果一样，就是会比较开胃啊、比较这个解腻爽口。好了，那欢迎各位朋友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你觉得哪款咸菜或者说哪款小菜最权威，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聊一聊。我们残狼他说听过歌的吗？
0: 我吃
1: 你瞧不起谁，你搁那儿
0: 歌的，
1: 是芥菜歌的，
0: 是芥菜，
1: 对，就是咱们叫这个芥菜疙瘩，它叫芥菜疙瘩，芥梗啊，
0: 不是一个事儿啊。
1: 朋友们，这个咋整啊？
0: 没吃过呀。
1: 芥菜疙瘩你没吃过？
0: 啥样啊？
1: 就是一般它会被切成像土豆丝儿一样。
0: 啊，就是那个。外卖里都会带点那个芥菜疙瘩，
1: 那就是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有点像大土豆一样
0: 啊、
1: 然后一般人在吃的时候反正是没有人抱着一大个芥菜疙瘩啃，会把它切成块儿啊，会把它切成这个丝儿啊，然后做成咸菜
0: 啊，是那个，但那个我都不吃，但是就是有点咸，它那个
1: 怎么办呢？这个五谷不分的，四体不勤的。不是，我觉得吧，有的时候人呢没脑子，说明他四肢比较发达。但是小乔属于四肢既不发达，也头脑也不发达，你说咋整？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把窗给你气死了。不行，你从现在开始，大脑是没有办法开发了。你开发你的这个肢体吧，你现在这个运动打球是不是？
0: 不是，我等着这个上天给我开一扇窗不就得了吗？
1: 你别等了，
0: 我一定能等到的。
1: 他应该已经放弃你了。
0: 是金子，他怎么会发光的？
1: 你可曾听说过黑名单？上天应该把你拉进黑名单里了。这样吧，这个你现在别光打球，你也开发别的。
0: 怎么？
1: 你泡健身房啊，是不是？
0: 健身房。
1: 然后你这个锻炼一下，你最起码让别人一看说，哎，这小伙子挺健硕，他头脑不清楚的话也行。
0: 我现在就挺健硕呀。
1: 哎， 说到这个去这个健身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哈，你像有的人去健身房，他就练有氧，
0: 嗯，
1: 他练器械，
0: 嗯
1: 啊，然后有的人呢，他就是。

0: 练器械练无氧，然后有的人呢他就想瘦身嘛，他就以有氧为主，他爬坡啊，然后这个跑步机呀、啊、
1: 对
0: 啊，有的人喜欢在健身房跑步，但有的人就喜欢在户外跑步啊。那如果说您在户外跑步的话，那对你的装备要求会比较高，
1: 嗯，
0: 就是你先得有一双好鞋。扯过来了，你是喜欢在户外跑步，还是你喜欢在户外徒步走路比较多，通勤路比较远的话，一双好鞋非常重要。你又要走路舒服，又要样子好看，哎，偶尔跑步它也不掉链子。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跑圈里口碑特别好的 HOKA 经典复古轻跑鞋，官网一双1299，今天我们是只要399，官网平时一双，今天能带走两双，限量福利只有100双，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名单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说到 HOKA 啊，这个明星出街、奥运冠军训练都在穿这款经典的复古轻跑鞋呢，是他们家的山地系列，复杂路面也能够轻松用，对日常穿它也完全不违和，属于全能款哈、啊、底儿看着很厚，但上脚很轻，就像踩在云朵上，走一天都不会累脚。鞋底用的防滑耐磨橡胶，齿纹够深，下雨天走瓷砖啊，或者是走湿滑的石头路啊，都不会打滑，比起普通的运动鞋要稳当多了。鞋底前后弧度做过优化啊，走路的时候呢，从脚跟到脚尖过渡特别顺，就像是被人推着走，哪怕你暴走一天也不会觉得累。搭配这个运动裤非常利落，搭配牛仔裤、阔腿裤很休闲，搭配针织长裙也毫不违和，通勤、逛街、运动一双全搞定。官网一双是要1299哈，今天呢只要399，直降900元。灰色、米棕色、银灰色等5款热门配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码数齐全，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时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毛不易翻唱的《红颜旧》哈，这首歌呢是当时这个《琅琊榜》主题曲。
1: 对，
0: 你算一下，《琅琊榜》距今为止播出也已经超过10年了，
1: 10年的时间。
0: 2015年的时候播出的这个电视剧哈，就你想想到现在它依旧很经典，甚至成为很多人每年必刷的剧集。
1: 就是这个电视剧呢，我不管什么时候，假如就是在这个抖音上或者是视频号刷到微信片段了，我都会就是慢慢的
0: 停下来，然后再继续看，是吧？
1: 因为
0: 我发现最近有好多的直播间哈，他在播放那些经典的剧集，然后就是这些剧集会让你只要刷到就停下来。有的人在播这个《甄嬛传》，有的人播《武林外传》，甚至还有播《家有儿女》。然后我才发现有就是当时我们看的那个《家有儿女》里面有好多特别有意思的情节。
1: 怎么呢？
0: 他们有一集呢是这个三个孩子，小雪、小雨、下雪、下雨、下冰雹。他们三个人呢就是回到爷爷奶奶家、姥姥姥姥家，然后等到这个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再回到自己家，然后他们在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发现这个摔倒了，路面上的雪居然是用白毛巾铺成的。小的时候是没有发现的，可能长大了之后你发现这个设备很高清，你再仔细一看，哦，这不毛巾吗？这不你不得不佩服道具老师这脑洞是真大呀。早上的8:2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马上呢要放假了嘛，这个大家都想着说出去玩，
1: 出去玩
0: 是吧？那可能有的人不去啊，那没关系，这个个人选择，你今天不去你下次总会去嘛。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旅行推荐里哈，会为大家推荐好多好玩的地方，你都可以做一个收藏。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旅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适合此时此刻去看天秋高气爽，去看这个红叶美景。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湖北宜恩。

0: 湖北宣恩。
1: 宣恩比较尴尬啊。
0: 这个每年的4月到6月哈，在这里呢是这个春茶季哈，五家台万亩茶海可以看到云雾缭绕，气温非常舒适，而且也特别适合这个体验采茶，适合拍照。那7月到8月的时候呢是最佳的避暑时期，平均温度在25摄氏度，
1: 对，
0: 可以玩水呀、逛峡谷啊，晚上的时候夜游供水阁最舒服了。
1: 哎，然后9月到11月呢是秋景啊。

0: 心高气爽，像红叶呀，加供水夜景啊，出片率非常高的。那这边呢有交通这个指南啊，像我们的这个如何抵达，大家可以乘坐这个高铁坐到这个恩施站，大巴呢或者拼车1个小时直达这个宣恩的县城，大巴呢约23元，拼车呢是40元一个人。
1: 那其实这个不建议大家作为主要的景点啊，因为几天就可以玩完了。首先呢推荐大家就是白天在湖北其他地方玩完了之后，到我们这个宣恩啊，这个去看一看这个县城的夜景。这整个是全部免费的，每天的7:30到9:30是最佳的这个时期。先到这个莫达楼，它被称之为湖北版洪崖洞，也是地标性建筑哈。这个土家吊脚楼群临水而立，灯光亮起的时候呢，就非常像《千与千寻》当中的汤屋。在文澜桥对岸拍整个全景，上楼呢可以俯瞰整条供水河。
0: 当地的文澜桥呢，它是一个水上的音乐喷泉，内陆最长的河道喷泉啊，每周固定的打卡。就是每周有固定的这个铁花表演啊，非常棒。然后那个它的看点呢，像这个像水上温泉呢，大家可以晚上7:30到9:30的时间，去当地体验一下当地的这种音乐带给你的独特魅力啊。
1: 然后呢这个因为当地哈这个少数民族侗族这个能够看到比较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还有这个兴隆老街，它也被称之为非遗街区啊。这个呢里面有免费的吊脚楼古街，可以租汉服在里面拍照哈。晚上呢还会有白手舞，你看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风情，还可以去看这个篝火，然后去体验一下这个坝坝茶。
0: 对
1: 啊，这个大坝的坝啊。火气十足啊！我们知道的这个刚刚的这个县城夜游呢，是可以从兴隆老街到文澜桥去看喷泉，然后再到这个去坐龙舟竹筏，然后再到这个莫达楼看夜景，全程大概是2到3个小时就可以玩完了
0: 啊。然后周边的景点呢是收费的啊，像这个五家台贡茶文化旅游区呢是这个强烈推荐的免费的 4A 级景区，它的亮点呢是万亩的梯田茶海啊，免费入园的，春季呢可以采茶，像山顶呢，登到山顶可以俯瞰整片茶园，可以选当地的这个，茶海飞艇啊，以及丛林飞车都是不错的。
1: 还有这个狮子关哈，这个是有一个网红水上浮桥啊，这个是廊桥一梦 S 型水上浮桥，开车驶过水面，你可以看到水波荡漾。如果你有这个航拍机器的话，拍起来会更好看哈。全程自驾观光，几乎不用走路，是属于懒人非常友好的。那目前呢，景区暂停营业哈，这个出行前大家务必打电话核实，看看开放状态。门票呢，大约是120元。
0: 以及当地的彭家寨呢，是土家吊脚楼的古寨，人文必去的景点啊。它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土家吊脚楼群，依山傍水，田园风光，可以乘坐小火车呀、游船呐，看土家民俗表演。
1: 如果说您比较喜欢古村落啊，比较喜欢摄影，可以去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彭家寨，门票大约是94元。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宣恩啊，这个好吃好玩好玩好看的地方很多，好吃的地方也很多啊，可以尝一尝这个宣恩烤活鱼，这个是当地必吃的，推荐的这个鱼七跳烤活鱼总店，这个呢是在烤鱼大赛当中获奖了的店
0: 哦，
1: 人家都是现杀活鱼，香辣酸萝卜双拼口味，人均65元，米饭免费哈、就在莫达楼附近，你可以玩完了之后直接去尝一尝。
0: 当地呢还有土家的特色菜，像这个粘关河渣呀，以及辣猪蹄儿啊，还有这个坑小土豆，油茶汤、米豆腐都是不错的啊。
1: 这个小吃方面哈、这个像这个宣恩米豆腐啊，还有这个油香米豆腐啊，还有西瓜甜酒啊，都是比较好吃的。这个西瓜甜酒强烈推荐哈、它这个可以这个跟烤鱼搭配着，比较解腻哈、那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大家白天逛景区，晚上逛县城，因为白天这个县城会比较普通，天黑之后才是宣恩的 的精华
0: 啊。然后呢，大家可以乘坐这个龙游供水啊，尽量买天黑以后的班次，灯光是全开的，打铁花同场，拍照是效果是最棒的啊。节假日呢是凌晨方票，建议我们提前的线上预约。
1: 嗯，那因为有的人出去玩的时候。

0: 大家喜欢自驾嘛，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县城机关单位院内是全部都可以免费停车，自驾非常友好。但是要提醒大家哈，这里还是偏山区，温差会比较大，无论是夏天还是什么时候哈，你都要准备外套。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比较容易下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
2: 是的。
0: 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小众，但是也很好玩很好看的这个宣恩啊，如果各位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2: 或者呢你有想去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你看，说到出去玩哈，我们直播间当中夏天的风他说，我正在绿皮火车上去成都，我的心呐、比成都比高铁都凉都快
2: 啊。坐绿皮火车去成都，你是从哪儿开始坐呢？你要是从长春坐，那得坐好几天。
0: 但其实坐绿皮火车的话也有别样的体验。
2: 对啊，
0: 就高铁呢我们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的便捷嘛、那如果说是坐这个绿皮火车，其实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个人情味儿，
2: 感受一下风景嘛、
0: 感受一下这个人情冷暖、尤其是就是在我们东北这边坐绿皮火车，你会发现哈，就是你旁边啊但凡有一家子出游的，
2: 对，
0: 你在旁边你就跟着蹭你都能吃饱，不太饿着你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各位啊出去旅行时间充足的话，重新体验一下绿皮火车带给我们那些温暖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坐绿皮火车一定要吃泡面，
2: 对，一定要吃
0: 泡面，别的时候都不好吃，什么时候最好吃呢？就是坐火车的时候。然后我还有朋友说还有一个时候最好吃
2: 什么，
0: 上网的时候，你包宿的时候来上这么一份泡面，哎呀妈，老香了。你包宿的时候没吃过？
2: 太困了。
0: 啊、从来没包过宿。
2: 包过一次。
0: 哦、
2: 包睡着了。
0: 我也是，人生当中有一次这个去网吧的经历啊，你去抢课去了。
2: 我记得当时
0: 上学的时候，校园网太慢，抢课抢不着。
2: 我记得当时我们是那个大学晚上去包宿玩那个 CF 嘛。然后嘛，我就是那个狙击手的这名形象嘛。然后我刚开放大镜，我就睡着了。然后我们同学在这个戴耳机里就问：“咋不开枪呢？”完了，一看我是睡着了。
0: 我们看到派哥哈，他说：“这个我不一样啊，我在大连吃馄饨呢。”
2: 都出去玩了
0: 啊，都出去了啊，行，玩点好啊。祝你们旅途愉快。好了，那我们继续为你送上好音乐。

0: 早上的8:4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那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在你心里哪款咸菜最权威？
1: 对，
0: 哎，我这个之前哈去一家烧烤店，我发现有一种这个吃法还挺权威的。
1: 什么？
0: 就是那个榨菜。
1: 哎，榨菜，
0: 榨菜你这个单独吃味道一般。
1: 嗯，你配点辣椒油啊。
0: 哎，再加点醋啊。哎，
1: 然后呢，再加点这个。店里管他要点麻油
0: 啊，
1: 哎，你那么一拌，
0: 哦，那一般烧烤店没给备麻油，没吃过，下次尝尝。
1: 有的烧烤店呢，他是卖这道菜的，
0: 嗯，对，
1: 12块钱。
0: 啊，那不行，咱自己带个榨菜去
1: 呢。你要自己买呢，榨菜
0: 2块钱一袋
1: 啊，然后花生米是5块钱一袋，
0: 啊，
1: 7块钱，省了5块钱。
0: 上饭店省钱去了你啊。看到派哥啊，他说这个榨菜牛肉
1: 啊，榨菜牛肉，
0: 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榨菜买回来之后，你可能觉得它本身的味道一般，你可以把它这个稍微的这个加工一下啊，炒炒牛肉啊之类的。
1: 哦，你看人家不言说了，最权威的还是半牛半筋。
0: 哦，刚刚我说了，我说这个它不属于咱的小咸菜了，它属于这个下酒菜了。
1: 下酒菜，
0: 牛板筋那是肉菜了。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啊，非常好吃的就是这个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应季的这样的一个小咸菜。
1: 什么？
0: 蒜茄子
1: 啊。蒜茄子，
0: 对，一般是到这个时候哈，这个家家户户桌子上都会出现。
1: 其实蒜茄子呢，这个菜你不能太凉，
0: 嗯，
1: 你要太凉拔牙。
0: 哦，但是蒜茄子这个菜吧，它吃起来比较挑场合
1: 啊。怎么呢？
0: 你得确保你吃完这顿饭之后你不再见人了。
1: 就跟吃蒜一样。
0: 哦，对，就是你不再见人了，那你吃吧，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吧。但如果接下来你还有这个社交的话啊，那这个蒜茄子就不太礼貌了。再说，还有看到六啊，他说这个桔梗。
1: 哎，桔梗。
0: 嗯
1: 嗯，这个也不错，但是这是关于这个咸菜吧，我现在不吃了。
0: 怎么的呢？
1: 因为它有的太长了。一半
0: 咬不动，
1: 不是一半进去了，一半还在外边呢。
0: 啊，就有一半已经进胃参与消化了，另一半嘴还在那嚼着呢。
1: 啊，你看这不言说，地黄也挺好吃。
0: 哦，地黄。
1: 嗯，你吃过吗？
0: 就是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的嘛，是吧？是不是？
1: 是。
0: 就是小的时候吃它，我特别喜欢，就是一环一环咬下来，而且脆脆的。这个小咸菜哈，就是其实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比较特色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东北的咸菜。
1: 哎，
0: 不光是咸菜，还有这个小菜，像这个大拌菜，
1: 嗯，
0: 也是咱们这边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万物皆可拌，
1: 尤其是那个凉皮儿。
0: 哦，
1: 啊，
0: 你往里放点白菜呀，然后放点这个苦菊呀，然后放点这个干豆腐丝儿啊。反正就是
1: 你想放啥放啥。
0: 哎，三种青菜放一起，你就可以做成一道大拌菜。
1: 然后这个大拌菜呢，大家要自己在家做或者在外面点呢，一定要点有那种大宽凉皮的。
0: 哦，
1: 哎，再倒上一碗麻酱，你就吃这个凉皮。哎呀妈，这菜都好吃。
0: 大早上呢，我们聊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我们聊点别的吧。
1: 聊什么？
0: 啊，这个聊一聊穿搭，
1: 聊聊欧特的。
0: 之前哈，我有一次啊，这个跟这个工作人员聊天啊，就是这个有人说过说，哎，我发现哈，就是你们电视台的人特别愿意戴帽子。
1: 对。
0: 后来我发现，确实只有咱们特别爱戴帽子。就是其他工作的人哈，人家可能就是有工作要求，
1: 嗯，
0: 人家这个在面对其他客户的时候，人家必须这个
1: 非常
0: 衣冠整洁，
1: 非常板正，
0: 对，就是这个 头发要有固定的这个梳妆打扮的要求。只有咱们哈、啊，可能就是没洗头的时候就习惯性的戴一顶鸭舌帽。
1: 对，
0: 说到这个帽子，大家在穿搭的时候也蛮有讲究的。就是你有没有算过你家里究竟有多少顶帽子？
1: 就三款帽子。
0: 啊，三顶。
1: 我就三顶帽子，
0: 以绿色为主。
1: 哎，不，没有这个颜色。
0: 啊，没买过。
1: 因为我这个人选帽子特别费劲。
0: 啊。
1: 因为我脑型长得比较标准。啊，不，就是我脑型长得比较特殊。
0: 嗯。
1: 然后吧，就戴帽子，就有的帽子戴上不好看。
0: 嗯。那你是没有选到过百搭款
1: 啊？那
0: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 MLB 他家的帽子适配任何人的脸型，适合任何人的脑型。哎妈，真难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帽子，价格只降只要129，多款多色可以选择，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就没有了。登录就i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还有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啊、棒球帽，还有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以及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啊。收到呢，先摸一摸这个帽身 ，MLB 的布料呢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帽檐弧度非常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一扣，哎，这个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帽檐遮住额头，但是不挡视线。你对着镜子看一下，帽檐把脸都衬小了一圈，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哈、啊。入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搭配，轻松塑造潮流氛围感。那正常他家在这个官网或者专柜一顶要200-300，平时也很少有优惠。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秒杀价，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可以选择，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时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哈、啊，不是我们不想多卖，而是每款只有100个。登录就i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昨天呢，这个外面应该是这个下了一场雨哈，这个降雨之后，大家会明显感觉到我们的体感温度变低了。过了秋。

0: 这个今年秋分9月23号本周三的时候呢，这个过了秋分，我们会明显感觉到这个气温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向秋冬过渡了。
1: 是的，
0: 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会被这个小咬所困扰哈，就出门的时候就感觉一张嘴呀都吃饱了
1: 就在你面前在那固有
0: 啊。但是好在啊，我们说一物降一物，等天一冷花大姐出来了就好了，
1: 他们就没了
0: 啊。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新的要烦的这个物种，花大姐在怎么闹听呢但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在顺应这个大自然的四季变化。你像我们这个刚入车的时候，刚开车的时候最讨厌的什么呢，这个柳絮
1: 啊，柳絮
0: 是吧，这个柳絮飞满天。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又讨厌这个天气的闷热啊，到了这个入秋的时候我们讨厌这个小咬，然后等到这个开始转凉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讨厌这个花大姐，等到天气转冷的时候，到了冬天我们又烦这个天气太冷，
1: 然后又开春了。
0: 哎，对，但人的这个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一年到头如此往复，我们总是能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发现令人觉得心动的事情。
1: 是的，
0: 比如哎，在这个漫天的小草当中，你突然之间发现这个一片非常好看的红叶，你把它捡起来夹在自己的书本当中，当做你这个秋天的回忆，是不是啊？
1: 哦，
0: 你看这多有意境啊！
1: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的落叶落下来了，又可以玩那种拉勾勾的游戏。
0: 人家都想的是浪漫的事儿，你总想着拉狗子的事儿。好了，那感谢各位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本节目出审过硬，复审岳彤彤，终审时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音乐不息。

92.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2: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3: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1: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3: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1: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4: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5: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0: 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1: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No music, no life.
1: 我们的每一天只有三个八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休息和睡觉，第二个八小时用来工作和学习，而第三个八小时是决定人生能否向高端发展的八个小时。在这八小时里，读上一本有意义的书，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让阅读从这一刻起变成一种习惯吧。
2: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FM 九二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4就爱找这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啊，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来自获客跑步鞋 MLB 棒球帽，价格超级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次进入商城来选购喽。

中秋和国庆小长假马上就到了，大家计划去哪儿玩呢？出门走路多了，脚底板就特别疼，爬个山膝盖又酸疼，想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今天就给各位带来了我们越野跑圈里口碑特别好的获客经典复古轻跑鞋捡漏福利，官网一双1299，今天只要399元。那官网平时卖一双的价格，今天可以直接让你带走三双，限时的福利只有100双，卖完就没有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赶紧来抢购。那说到获客，明星出街、奥运冠军训练都在穿这款经典的复古轻跑鞋，是他们家山地系列，复杂的路面也能轻松应对，日常穿它完全不违和，属于全能款鞋底，看着后上脚特别轻，像踩在云朵上，走一路走一天也不累脚啊。我们的鞋底采用的是防滑耐磨的橡胶，齿纹够深，下雨天走瓷砖啊，走湿滑的石头路也都不打滑，比普通的运动鞋稳当多了。那鞋底前后的弧度做了优化，走路的时候脚跟啊到脚尖过渡也特别的顺，就像被人推着走，暴走一天也不会觉得累。搭配运动裤利落，搭配牛仔裤、阔腿裤休闲，搭配针织长裙也毫不违和，通勤逛街运动一双全都搞定。一双跑鞋到底能穿出多少种样子，日常通勤搭配牛仔裤、休闲裤都合适，早上不用纠结穿什么，户外出游、长假啊、爬山、露营、自驾游，防滑大底，抓地耐劳，那土路啊碎石都不怕，拍照还上镜，情侣出街更是默契，女生挑白蓝色、淡酒色啊，清爽有质感，男生呢选灰色或银灰色，沉稳不闷，那不用刻意穿情侣装，脚下有同款就足够了。官方一双要1299，今天只要399，只降900元。灰色、米棕色、银灰色等5款热门颜色，配色可选，男女同款，尺码也齐全，正码正拍，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时福利，每双的颜色只有100双。那我们每种颜色只有100双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一起来抢购喽！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直。

10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

0: 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Love Radio 92.7，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

0: 下午的5:0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让我们欢迎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1: 哎，康康，下午好。
0: 如果说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遇到了被无故辞退还不给赔偿的啊，加班不给工资的，尤其我们马上就放假了啊，中秋节、国庆节，有的朋友啊可能有机会啊，或者说已经要去哪儿的都已经规划好了，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还要留守在工作岗位上，但是一定要记得啊，这个法定节假日加班是要给钱的啊，还不是平常的工资呢，包括啊工伤不给赔钱的等等的这些关于劳动纠纷、劳务纠纷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也遇到了这个比如说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取保候审，速帮律师当然更专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需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得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927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啊，这个是咱们的在直播过程当中的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当然记得添加微信24634456，或者拨打电话85671234。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为大家开放啊，欢迎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啊，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今天这个经典案例呢，还挺有意思的啊，它是什么主题？公司制度规定，迟到一次罚款500，那工资呢？直接就被扣罚，这么听起来呢其实有点过分了，这个处罚力度啊，我们看看细节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位听友呢在一家销售公司上班，公司的员工手册上啊确实写了迟到一次就扣500，上个月迟到了2次，公司直接就从当月工资里扣掉1000，一个月基本工资是4200。然后我也找了人事沟通了，人事说你看员工手册啊全员公示过，也签字确认过，罚款呢是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合法有效。然后呢我们当然也想问一问哈，就是说这个当然企业是否有权利直接对员工进行罚款，我认为好像当然这个我不敢叫死啊，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公司制度内部这种大额的扣工资是否有效，我们还得好好问一问这个张律师。如果说确实没效的话，那之前被扣的工资如何能及时有效的要回来，我们有请张律。
1: 好的，咱们先说啊，企业有没有权利对员工进行罚款，罚款一定是没有权利的，但是扣钱有的时候是合理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罚款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让企业的员工从家里往外掏钱，这叫罚款，像我们说的违章这些一定是不行的，对吧？哎，这叫罚款。但我们实际上现在在干嘛呢，在扣他的工资，在把他的这个工资额进行减扣，这种情况下允不允许，允许扣工资，但是不允许随意扣。什么叫随意呢，就是没有任何合理的合法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依据的时候他就不能扣，但是我们允许单位对企业自己的员工进行一个管理，管理当中呢包括他有这个公司规章管理制度当中他违反了对他进行相应的啊这样的，实际上说白了咱们说罚款实际上是扣除他当月的工资或者对应的奖金，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种规章管理制度要做到两个有效，什么叫两个有效，第一形式有效，第二内容有效。形式有效是指公司的管理制度要经工会讨论通过，或者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且告知每个员工。我们的告知形式可以很多种啊，可以是 OA 系统的告知啊，可以是企业与手册的培训呢、也可以是劳动合同或者是签收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告知。那我们给企业做法律顾问的时候，一般我们会采取 OA 加上个别员工签收的方式啊，进行这样的一个规章管理制度的告知。那这个我们说合法要形式合法当中包括它制定合法、告知合法这两个合法，这叫形式合法。形式合法之后还要内容合法，比如说 直到不可以扣钱，可以直到扣500多不多，不多也不少。什么叫不多也不少呢？就是第一，500块钱扣的相对来讲有点多，但是也要看具体岗位。有一些岗位它可能一分钟就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或者是它这个岗位啊，就像我们说比如说供水啊、供电啊、医疗啊，这些我们都知道，那一分钟可能就要影响很大的时候，那我们认为500块钱罚的一点都不多。就像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在工位抽烟就被开除的，那我们都认为好像他抽个烟被开除，这个是不是罚款太狠了，这个制度太狠了。但是我要跟您说，它是一个烟花爆竹厂，您是不是就能理解了？
0: 嗯，
1: 这个的咱们先说500块钱多不多，实际上也不一定说500块钱就一定不合理，但是不能够累计，不能这个扣除超过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比如说4000多，这月扣了1000，3000多块钱仍然符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那这是可以的。
0: 嗯，
1: 那我们认为这个是合法有效的，但是不能低。或者是说本身他这4000多块钱，而且这个岗位呢差个1-2分钟也不是特别严重，并且这个制度只是针对他一个人，其他人不罚，那这我们认为他就不合法了。
0: 嗯，那对。
1: 在现实当中呢，这些东西都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要是想维权一定要收集证据。当时想跟大家说啊，单位允许对员工进行处罚啊，第一，刚才我们说的形式是合法，内容合法。第二个呢，如果单位啊这种处罚您觉得罚到您这儿了，您觉得说这个可能不合理不对，您分辨不出来怎么办？特别简单，您把单位怎么罚的规章制度加微信告诉我，我告诉你怎么跟单位谈，能减少你的损失，好不好？
0: 嗯，后续啊，这个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啊，这个刚刚张律师说的也是很多很详细了，没有罚款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有扣除你工资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且呢还得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包括具体这数额，确实是有的地方呢可能说这个工资稍微偏低一点，那你罚500罚两下恨不得罚没一半甚至1/3了，那确实有点过分。但是有的工作岗位啊，这个工作是非常特殊的，真的也许会按秒甚至按分钟啊去计算这样的一个工作成本。那希望大家有类似的情况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是2463456。当然，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待黑警抢先拨打。我们要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喂，律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有一个劳动方面的事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里吧头阵子有事儿，然后我就请假了。
0: 嗯，
2: 然后我们公司吧，就我回来之后，公司说我要请假的话，就是请1天扣2天，就因为我影响这个工作进度了。
0: 嗯
2: 嗯，然后呢，我上个月是请了20多天，结果公司就是财务这个月算完工资，说我还得给单位点钱，他得给他赔钱。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事假扣工资啊啥有没有标准呢？而且他这个合不合法呀？
0: 嗯，
2: 这样的话我能不能被迫离职啥的？
0: 明白，还得花钱上班。嗯，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呢其实跟我们刚才的典型案例就有点相似了，对吧？就是单位可不可以扣工资，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可以的，尤其是像您这种是事假，如果是病假了，不可以这么扣病假的，他要给你病假工资不能这么低的啊。那事假是因为你个人原因请假，你确实是影响了单位整体进度，尤其是单位，我咱这么说，单位每招聘一个岗位它都是有原因的，它得有需要，它不可能随便养个员工，那你这个岗位你不在这，这活你说我临时再招一个人吧，可能等你回来了用不上了，但我不招吧，你这个活还没人干，你确实是影响了单位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啊，咱们说单位可以不批你事假，不批事假怎么办？事假您是可以不，就是要求要休的时候，单位是不批的，有合理的理由，单位说那不行，你要把工作本职工作干好，你不去他可以给你算旷工，但是他批了事假就说明这个岗位没有那么的需要你，就是你不在这两天单位也照样在运转，对吧？那这个时候单位在找茬扣你工资，那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能不能扣可以， 工资扣多少，不能说是你今天请假今天老板先决定，你们扣工资事假如何扣工资应该属于公司的管理制度，他要有成文的规定，如果没有那他就不能这么扣啊。然后第二，如果这种成文的规定刚才我们

0: 说单位说说你给我造成损失了，因为你请假单位没提假，你在这走了旷工，你给单位造成损失了，单位可以向仲裁可以去告你，说你赔我造成多少损失赔我，但是如果没有单位拿不出证据，然后还让你往单位交钱罚你，那这个说白了单位实际上不是说真正造成损失让你赔，而是要让你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服从性。那这种服从性其实从劳动关系角度来讲呢，我们没有规定说我不是古代我卖给单位了，对吧？那我现在我是可以双方去协商的，你不批我假我可以辞职不干我可以走，但是你不能这样去限制我，甚至是扣我这样的不合理的扣工资，那这个是你可以提起仲裁的。但我个人建议你啊，要保留好相关证据，比如说扣工资的这个情况。还有呢，如果你真的是因为你啊擅自离岗，或者是家里边的这事儿没有经过单位同意你就走了，那有可能让你带钱上班。因为你要是擅自脱岗的话，造成单位损失了，单位能拿出证据。我们之前可是有这样的案件啊，就最后单位告是告赢了的。所以你先弄清楚，你到底单位扣的是你工资，还是让你赔偿单位因为你脱岗的损失？你这个请假当时有没有获批？如果你说获批，一定您说。
1: 当时请假的话，我是微信给我们老板发的，然后他也同意了，这个聊天记录啥的都有。
0: 哦，我就想跟你说这件事儿，把这个留好，因为我们之前有见过单位，后来发现说这个扣工资不合理，然后他在说什么？他说我没扣工资啊，你旷工，你现在是旷工，我之所以辞退你是因为你旷工了，因为你其他原因，所以他可能会找一些借口。那你要知道单位将来容易在哪个地方挑你毛病，保留好相关证据，方便你们未来啊，如果真的发生劳动争议或者是诉讼的时候，您手里得有证据，好不好？
1: 明白明白。那律师，咱们律所在哪儿啊？我能不能过来当面说？因为平时还有一些罚款啥的也不太合理，我想看能不能一块整。
2: 后续呢，可以先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和咱们的张律师呢约好时间以后呢，可以直接来到素邦律所的线下，来到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希望能够帮你尽快解决这样的问题，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那我们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关于具体的劳务纠纷啊，大家呢还是要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和呢张律师来详细的沟通。虽然啊花钱上班这事儿听起来挺离谱的，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真的因为你的一些失误啊，你的一些情况给公司呢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且大额的损失，那说实话还真的有可能花钱上班啊。当然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儿子吧头阵子处了一个对象，然后他俩吧在打闹的过程中导致的那个女孩子呀脾脏破裂了。我们呢是想寻求谅解，但是呢对方说要50万的赔偿。你说这样的话，你说我想知道算不算哪吒呀？
2: 这个。
3: 另外呢，你说我还想知道，你说律师就这种不小心导致的受伤，争取缓刑的可能性大不大？
2: 这东西啥事儿，我觉得也不能够说实话不能听一面之词。你刚才有个词用得很微妙啊，打闹，这个闹字就用得挺妙的。你说都脾脏破裂了，那能是闹吗？这个包括这个具体是不是不小心啊，我觉得还是得看具体的实际的取证。那关于这个提问也请我们的张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来详细的来看看应该怎么处理。
0: 好的啊，如果真像你说的闹着玩意外伤害，不会追究你刑事责任，谈不上判缓。但是对方朝他要了这么多的钱，说明已经判刑事责任了。包括你刚才问我能不能判缓，说明公安机关已经对您这个孩子进行了一个行政的强制措施啊，应该是已经刑拘了，对吧？所以你做父母的觉得是闹着玩，但是我们的公安机关对这件事的定性可不是闹着玩，这叫故意伤害。他的拘留给你下强制措施的时候定性的那个罪名，涉及到罪名叫故意伤害，对吧？

0: 你去看你手里的那个通知书啊，你只是说作为家长来讲，你不太愿意承认这个吧，我能理解。但是我告诉你，叫什么，你认为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受伤的姑娘认为是什么事儿，公安机关认为是什么事儿，现在认为故意伤害，达到轻伤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个时候您得不到对方的谅解，您的孩子得不到这个女朋友的谅解，那这就会判实刑，人要进去的。啊，然后你说50万多不多？那看怎么说。如果说针对刑事案件当中这个赔偿，我个人觉得不多。但是在法律上，假如说啊，最后你达不成谅解，你这边1年、1年半到2年的基础刑期，但是他那边法官不会判你赔那么多钱，因为正常来讲，他应该是，除非看他花销啊，赔什么呢？赔他的医疗费啊，他的这个。花了多少钱？如果人家看病就花了好几十万，那你赔的一点都不多。如果你说看病没花多少钱，然后现在就是朝你要50万，为啥呢？因为人家认为说我们家孩子不能白遭这个罪，对吧？不能白让你给打了。那我现在想要这个谅解，那还是再给你机会，至少让你能够有不追究你刑事责任的机会，对吧？看看你的态度。如果你说那我不愿意给，我觉得这钱多。那咱怎么办？那咱动手了，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哎，正常判呗，能判就是你这个闹着玩儿，咱说闹着玩儿不能抠眼珠子，闹着玩儿你让孩子这么大了，能追究他责任，说明他也很大了，让他知道不是他所谓的闹着玩儿都可以，人家不接受这就不叫闹着玩儿。那你要是认可说蹲监狱，那你不想输这50万，判不了这么多。但是你说我不想让孩子蹲监狱，我不想让他留案底，那你就跟人好好商量去。我个人觉得，我换过来说，如果别人家这个你这个女朋友，你孩子这个女朋友，他家有兄弟姐妹把你家孩子给打的这个脾破裂了，你认为给你这50，你赔你50万多不多？你换异地相处就咱就能理解了，明白吗？所以法律上对刑事谅解这块没有规定说必须多少钱，你不认可你可以不给。然后我们这周就承担对应的刑事责任就行了，您这个得不到谅解的话，有可能判实刑啊，自己去考虑去谈。如果说你说我不知道怎么谈，我建议你找个律师谈一谈，因为您这么谈的话吧，我担心这价还得往上涨，因为有可能对方是为了要钱，也不排除对方是为了置气，人家小姑娘处对象嘛，对吧？跟你儿子处对象，然后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人爹妈。也会有这种想法，但一旦你这么说，很有可能这价钱还得涨，因为啥？因为容易谈崩。
1: 对，
0: 没有认识到这个错误啊！我个人觉得，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不叫闹着玩了啊！闹着玩，公安机关不能抓你。真要是说俩人真是闹着玩，就是，哎呦，这个我们还真不是没见过，就是比如说打篮球，谁磕了一下碰了一下，你这个什么肝脏破裂、脾破裂，之前还有两个男女朋友，也是人家那是真是闹着玩，然后导致的那个子宫破裂，那些东西不承担刑事责任，按意外伤害走，走民事赔偿就行了。您但凡能承担刑事责任，绝对不是你说的这些闹着玩，抓紧时间赔，不然有刑事责任跟着，好不好？
1: 那好，那我加一下咱们微信吧。
2: 好，后续呢可以添加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不懂的地方随时沟通，好吗？
1: 好，谢谢律师啊，谢谢主持人。
2: 好，就为您解答到这里。讲话嘛，它必然是占着这个主观性的啊，一般都是向着自己说话。但是呢，咱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从警察断案的角度来讲，他一定是要讲客观事实的啊。你光说你说闹着玩可不行啊。这个都达到这个程度了，包括刚刚张律师也说，这东西应该是有判决了。我们的听友提问说，能不能这个判缓？这就说明了这事情其实有点眉目了。赶快啊，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咱就不多讲。当然，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朋友，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除了平台上除了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的连线之外，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也可以将问题直接留言即可。我们看一下平台上这位叫做明天会更好的朋友，他的提问非常的简单啊，但是也确实是很多朋友可能会遇到的。

0: 也头疼的问题，就是朋友啊欠我4-5万块钱，有借条也有转账记录，但是已经被判成老赖了。我就想问问，我跟他打官司，我也知道应该会赢的，但是我赢了以后，我怎么能把这钱给要回来呢？嗯，张律。
1: 好了，法律呢，他不能保证一定能把钱要回来，因为什么？我们法律制裁的，在执行阶段呢，我们制裁的是有钱不还的人，他真没有。民事赔偿，他真没有钱，那怎么办？没有钱，咱们也不能说不让人家活了啊。
0: 是。
1: 那我们之所以，咱们先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啥？第一，你在借钱的时候，他应该不至于说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个老赖。如果他那个时候他就是个老赖的话，那你愿意借给他，只能证明一件事儿，你不想要这钱了，那你就是送给他的。你都不想要了，你都送给他了，那你现在你就不要再去研究说我这个钱怎么要了。但是当年你借他钱的时候，他是能给上的，对吧？那他为什么不给呢？现在为啥变成老赖了？因为你下手晚了。他有别人，他还欠别人钱，别人先起诉了，先查封他名下的东西了，然后把他名下什么叫老赖啊？我们先说的这个老赖，在法律上来讲，他实际叫失信，被执行人，就是他已经可能已经欠张律师钱，我已经起诉的，我先查封的东西了。而且他名下的东西还我都已经不够了，啊，甚至他有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况，才把他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就是你下手的时候已经比别人晚太多步了，所以你这钱不好要，不好要怎么办？现在你知道既然能赢，那咱们就速先把它排上。排上之后呢，如果赌的是什么？赌的是这辈子他不能总也没有钱。如果他这辈子总也没有钱，他就是一辈子是个老赖了。我觉得这钱不要也无所谓，让他当个老赖，他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你说你非得要这点钱干啥，对吧？但是如果他有钱，或者你发现他有钱，他不给，那这钱你还能要。所以你起诉他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判决生效之后，2年内申请强制执行，只要你申请强制执行，人不死再不消，这辈子他只要不死，他这钱一直欠着你，并且涨利息。我们还有执行的利息和罚息。这个法律规定也都是有的。那我最后实在是没有的时候，最后他有退休金，我都执行了退休金。他变成老头了，他领社保领退休金，我都能去执行他的啊。只是说我们要给他一个基本生活保障就行，咱不能把他弄死，剩下的钱他有他都能执行。而且他这辈子他不敢往自己名下放钱。如果他是个立手立脚的成年人，法官还会要求他申报个人的财产啊，他申报个人资产，他不申报的情况下，那您还可以啊，跟法官说他拒不执行，拘他2天，抓着他了，拘他2天，让他欠钱不还。总之，你想要解决问题，就把你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只有他难受，他就会想办法解决了啊。我们只能说，该诉讼诉讼，好不好？
0: 没错啊，别让善良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筹码，也别让沉默啊成为了自己这个说实话心里也难受，钱还收不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被动的局面。希望大家吧有类似的情况，包括这位听友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欢迎来电拨打咨询，持续咨询法律疑问。好，我们又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律师你好，我是这样，我和我丈夫签了一个婚内的财产协议，约定的是男方如果出轨或者家暴这类的，全部的婚内的资产归女方所有。现在呢，他是出轨了，但他说呢，说之前写的这份协议啊，属于叫忠诚协议，在法律上无效。我俩现在我俩现在名下呢有一个价值40万多的这个房子，还有一个18万的存款。要是我打官司的时候，这个法院能按照我这个之前的协议给我吗？
1: 不能。我就告诉你不能，他说的是对的，就说明他骗了你。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打算要给你这钱，他的法律知识比你这边法律知识要强，所以你吃亏吃亏在听我们节目听晚了。当年我跟你说别签忠诚协议啊，发现他出轨了他想挽回的时候，跟签婚内财产协议啊，不提离婚，不提，不设条件，不以感情为限设条件，单独的说财产是有效的。但你一旦以感情为由设了前提，这个协议就无效了。 所以现在你要是离婚的话，他只能够作为男方在婚内有过错的证据啊，但并不能如此就认定他就什么也拿不到了啊，不能分夫妻共同财产了。您这个协议签的不对，签错了，我不知道这样是有没有说清楚啊。但是如果说当年你早给我发消息，早来问我，我会告诉你别签这种忠诚协议，签完了无效。我会告诉你签什么样的协议有效，有一些协议是有效的，只是人家法律知识比你清楚。哎，当时哄你的时候签了个这个协议，后来现在履行不了啊，这个是无效的。然后我们再说，如果说在婚内真的是想要一方想要弥补另一方的情况下，我们有好多种协议是可以有效的啊，比如说两个人要以离婚为前提签离婚协议啊，我之前有过离婚，俩人男方出轨了，想要追求妻子的原谅，俩人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男方签了个净身出户，并且甚至还不是完全的净身出户，因为完全净身出户还可能涉及到债权人撤销的问题，然后但是他把女方的所有的这个财产大多数都给女方了，给完之后呢，俩人说那再给次机会吧，俩人再复婚，俩人离婚之前的东西处理完了的就属于复婚之后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哎，他再要不回去了，或者俩人也不想离婚，因为还想继续过，也不想走那么个离婚的手续，签婚内财产协议等等都是可能有效的。而只有你刚才说的这种啊，未来你出轨了怎么样这种忠诚协议，这是最没用的，这就相当于这个男人说我爱你一辈子，这样的话在法律上他没有效力。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2: 哦，这个我明白，但是我们这个除了这一条之外，哦，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规定，就例如说是，就是说就如果要是这个，比方说是孩子到十八岁之后，然后那个这个财产，这个房子以后就归我了，这样的这个规定，这部分算吗？
1: 我要看你的协议，协议当中有附条件的。有付时间的啊，那这些协议它都有可能是有效的。附条件的那个忠诚协议，说我未来我保证不离婚，我保证感情的这一部分是无效的。但是我有一些其他附条件的，是有可能有效的啊。那这个要看，而且包括说孩子多大岁数了之后把这个东西给孩子，那这个属于赠与，如果是给孩子的属于赠与，那赠与没有实际过户，这个是可以撤销的。但是那就看你们俩有没有关于赠与撤销的这个地方该怎么处罚，撤销之后怎么赔偿的这样的条款了。所以我们的婚内财产协议当中也有说把东西都给孩子，但是因为孩子太小或者有贷款暂时过不了户，那我们过不了户之后一旦有一方后悔，这种后悔怎么违约，怎么承担责任，那这些东西都看你的协议上写的什么样子。您这样吧，您稍后如果你的协议条款很多，您可以稍后考虑线下把这协议带过来，我帮您好好看看，好不好？
0: 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和张律师呢约时间，当然直接来到线下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可以更直接更有效的帮您解决问题，好吗，女士？
2: 好，谢谢。
0: 好，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目前我们的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也请打进5233的这位听友稍事等待，一段宣传过后，节目马上继续。
3: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FM 927，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9: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晚上的5:3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大家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是处于空闲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66可以进行拨打。马上一进打进5233，尾号是0366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0: 你好，你好，张律师。啊，我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我就直接说问题了。
0: 好。
10: 今天，我的父母啊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但是这张照片，因为他们是农民嘛，他们受就是在1997年借村里的一部分钱，这个借条上呢。写清楚了就是借款的金额，还写清了这个借款的利息，然后下相应的盖章和签字也我看是也是齐全的，然后还写清了这个村里借款这个目的是付农业税，但是我也查了相应的资料，他这个可能97年到现在已经过了20年时效了。我想问这个还有什么法律效力，还能追回吗？就是很简单，但是我对我这块可能有点盲区。
0: 明白啊，这个确实需要专业的张律师来给你确认一下这个信息，张律。
11: 好的，我觉得村里现在这钱很有可能要不回去了啊。它不仅仅是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呢，因为诉讼时效我们原来老最早的时候的诉讼时效是2年。后来呢改成18年之后，我们民法总则把它改成3年的诉讼时效了，但诉讼时效适用终止中断，只要他要过，比如说现在已经超过3年了，但是我在没超过3年的期间内我要过，或者有新的还款承诺，或者你父母现在新承认说我现在要还钱，最近这3年内又有新的还款承诺了，那这个没过期。那现在我刚才说不仅仅是过诉讼时效的，这个可能都过了一段期间了，我们民法当中的权利这期间还有一个最长的规定，就是20年。如果20年了，村里都不想要这钱，说明这钱村里不想要了。是你借村里的还是村里借你的都不重要，就说明指定是这个权利人他现在不太想要这钱。就是说那这个法律，我们的法律，我常说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所以你看自己都不想要了，那这个时候法律上就不保护了。这笔钱啊，我们现在说第一过诉讼时效这事儿是一定过了，那还可能有诉讼时效，咱们还说终止中断，只要证明这段时间我找过它是有终止中断，但是您这个终止中断那么长时间之后都已经过除斥期间了，法院应该不予受理了啊，就这钱就是说白了叫老百姓的话说就叫过期了啊，这个真是过期了。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要，那自己回去找原因，也想借这事儿提醒一下我们。我之前不光您这个事儿了，我们还有一个事儿啥的，都这个村里借款呢，那个他是借村里钱，他这个是农户把这钱借给村里了，然后去找村支书要，村支书当时说不给，换借了村支书说不给，然后他就让法院起诉去了，起诉完了之后赢了，村支书说让我给吧，说那你等着，我村里得有账期，我们得拿钱。结果判完了之后呢，他就一直朝着村里要，一直村里就拖着没给，他错过了2年申请强制执行，他这个比你还要在，你说都已经打完官司了，他没申请强制执行，那个再过期了之后都不管，都不保护了，明白吧？2年内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向诉讼的3年内提起诉讼，然后最长不超过20年，这些就是期限。过期之后，除非自愿还，除非欠钱的人，比如说你们欠村里钱，你说我就愿意还，我自愿重新再打欠条可以，或者是村里欠你钱，村里边盖章说我就愿意给，否则这个法律不强行保护。这个有没有效？这是有效的，但是法院不管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0: 清楚。
0: 好，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疑问，请和张律师沟通，可以添加免费的咨询微信2463456，希望帮你解决疑问，好吗？
10: 好的，谢谢。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1997年，距今已经29年了，是吧？
10: 对。
0: 啊，
10: 30年，
0: 小30年了，
10: 嗯。
0: 我记得之前啊，之前还是这个尹律师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啊，也有一位听友啊，就是发来了这个求助的这样的一个连线。他当时呢，好像是借给厂子里边一笔钱，好像也是九几年的事儿啊。当时也是问了一下，说这个钱有没有可能要回来。当时我记得尹律师好像应该也大概说的是这个情况啊，就是20多年，将近30年，这个钱你不往回经管，现在应该很难很难经管回来了啊。就是像刚刚张律师所讲，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证明你好像，一是不想要这笔钱了，二是不需要这笔钱了。总之呢，确实很有困难，对吧，张律？
1: 对，如果这个时候再想要，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重新找这个村子也好，重新找一个厂子也好，他又签了一个新的还款承诺，是最近签的，然后等于是双方就重新确认了一个债权债务，并且呢，我们也允许借钱的时候，我们允许借你20年，借你30年，这个是允许的。但是如果说你到期了，你还不要，隔了这么长时间，那就不好弄了 啊，所以他要看具体情况。
0: 除非你真的很有毅力啊，就是说这20多年，可能早些年是用写信的方式，后来发短信，再后来呢打电话，再后来发微信，总之一催催20来年，隔两三年一催，两三年一催，这个情况好像就不一样了，对吧，张律？
1: 如果仅是这种催，对方没有新的还款承诺，都已经过处置期间了
0: 啊，还是不行。
1: 这个必须要新的还款承诺，因为时间太长了。
0: 明白。
1: 20年内只要证明我催过，我要过就行。20年以后要新的还款承诺，要对方新承诺。
0: 明白啊。总之还是这句话，就是关于债务纠纷这一块啊，别让沉默成为了别人嚣张的资本，也别让善良成为了你自己难受的一个最大的诱因。希望赶快啊和我们取得联系，帮你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呐。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2: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请讲。
12: 律师好。就是我想问问我妈吧，就是20多年前就是自己就离家出走了，然后我还有个弟弟，当时特别小，就是应该说当时他对我弟弟没有啥抚养义务，没尽啥抚养义务。完了现在咋回事呢，就是我弟弟吧意外就是身亡了，完了这不就是拿一笔死亡赔偿金吗？完了我妈就突然就回来了，就是要求现在说这个死亡金赔偿金里头他要分，有他份儿。你说我爸这边这老人啥的都需要照顾呢，你说这点钱完了他还来争的，我就觉得他好像不应该来分这笔钱，但是我们又不懂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这个死亡赔偿金是属于遗产呢还是啥钱。你说他这我妈这么多年走了，也没抚养我弟弟，也对这家也没啥贡献，也没尽啥责任。要是他非得分的话，这个会分给他吗？
0: 张律。
13: 好的啊，听懂了。从感情角度来讲，特别生气，对吧？然后。这么多年没管，但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我先告诉你，明确的告诉你，会分才能要得到。先说为什么，咱们都知道，假如说他小的时候没养你弟弟啊，现在他老了，他动弹不了了，他现在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了，回来找你姐弟俩，你姐弟俩是不是还要养他？这个都能理解，都知道了，对吧？虽然说从感情的角度是一样的，但是也都能理解了。您这情况是一样的，咱先说啊，抚恤金，这个是给近亲属的，它叫血亲，亲生父母叫血亲，他养没养都是血亲，赚不了，法律上不支持断血亲，啊，而且这部分不属于遗产。什么叫遗产？遗产是生前取得的，他在生前你弟弟名下的银行卡呀、存款的，这叫遗产。你弟弟可以自己立个遗嘱，说我将来有房有车，如果我去世了，我妈虽然有继承权，但是我不想给她，因为她没管过我，这可以。但是抚恤金不是遗产，这个您弟弟就哪怕生前留有遗嘱，他都不能够说不给人家啊，只是给的比例这个法官可以决定，因为他跟你弟弟的
11: 抚养关系相对来讲没那么亲密，
12: 嗯，
11: 但是有，你弟弟，假如你弟弟还在，对他是有赡养义务的，所以一定是有，只是没那么亲密，感情没那么多。法官是有可能判，比如说现在您弟弟的这个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现在父母、你爸啊，还有这个妈妈啊，这是父母了。然后弟弟要是有弟媳，再有一个孩子，他们四个人正常一人四分之一吧。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妈妈她可能拿不到四分之一，她可能拿的少一点，这是有可能的。那我们时间分不明白，上法院去分去。但你不能不给人家，他是有法律权利的。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说清楚这件事儿。
12: 嗯，那我明白，但是我就是得怎么能证明说他这些年就是没有尽这抚养义务呢？到时候法院能少分他呢？我得有啥证据啊？
11: 证人证言所在的居住的社区、街道，这些证人证言都可以。而且他要是证明他对你弟弟尽到赡养义务，比如说这些年给钱了，对吧？他应该有转账、有汇账、有汇款的记录。他证明我照顾我，让他也举证，会说不如会听着。你们到法院，法官太聪明了，我跟你说，法官一听就知道咋回事儿。但是在法律上来讲，法官再同情你们，再恨他，也不能剥夺人家的权利，他还是有的啊。
12: 哦哦，那知道了，好，谢谢您。
0: 嗯，后续呢，如果说还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好吗？
12: 嗯，好，谢谢。
0: 好，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 Chris 的朋友，他说想问一问我们的张律师啊，是这样的，公司规定好，就是说一个月呢是4天假，然后这个假呢可以攒，我已经提离职了，是9月15号提的，正常呢是10月15号离职，但是我手里头呢通过攒啊还有攒了14天的假，我呢想离职前用掉，要不然也折不成钱了，但是现在老总说，哎，你这个离职申请我可以批，但是假批不了了，我就想问问张律，我的假怎么算，他如果死活不批我该怎么办。嗯，我通过我对通过我的反正判断呢，这假要么是反正是肯定可以休的，不休的就话了，就像刚刚张律师所说，转成加班费。然后接下来呢，请张律师很详细的也为我们这位朋友去讲解一下。嗯，
11: 好的，咱们先说啊，公司规定1周4天假其实少了，
0: 一个月
11: 4天假
0: 少
11: 了，
0: 嗯，
11: 合不合法？合法，就是我们说合法，但是不代表免费给他加班。我们允许单位啊，至少我们法律规定，单位至少每周要给员工放1天假，所以单位给你这么放的。但是你没放的这个情况下，你超过每周超过40小时的工作日，因为你想想上6天，他不可能1天上6个小时吧？啊，那你一天，咱们正常来讲一周是5天，1天是8小时，正好是40小时，但是多的那一天可能又上了8小时，这个叫加班，怎么办呢？加班如果是平时超过8小时工作日了，我的加班晚上上10个小时，给1.5倍的薪水，周六周日给2倍的薪水，法定假日给3倍的薪水。比如说我们节目一开始刚刚说的，加班是有加班费的。它本身您这个超出了正常法律规定的标准时长，剩下时长算加班。我们不说违法，我们只是说跟单位协商完了加班啊。那你加班的这一部分，就是你原来正常上班期间内他加班费没给你都能要，更何况你这个假攒着，就说明你该休的时候，正常允许你休息的时候你都没休，也回去上班了啊。那就什么叫展假，就是这一个月你连4天都没休上，那不就是加班吗？要么现在我跟你说，现在员工同意都已经要离职了，员工还同意跟老板说我串休呢，那这老板应该偷着乐了。这个时候要离职了，我员工直接我不同意串休，你给我安排串休根本不好使，你要给我多倍的加班费，这是我的薪金的构成，你不给我加班费，我只要证明我在你这上班了，我就要加班费。如果他不给，要前提要串休更合适啊！我是觉得你这个员工已经很好说话了。这个时候，老板，我们都是啥？我们给员工开始今年，比如说这员工，我想要跟他协商辞退的情况下，发现他有年假没休，我们跟他商量商量，你不用来了，我给你休带薪年假了，把年假给他补上，这样我不用给他3倍工资了，我只要给他1倍的带薪年假就行了。
13: 那我们都得是单位商量着员工来，像这种员工这么好商量的单位要补假的，哎，不要多倍的加班费的，单位还不同意，那你还跟他商量啥呀？没啥好商量的，仲裁就可以了，保留证据，只要把你加班这个考勤的这些证据拿到手啊，明白吗？现在跟单位的协商目的不是为了教育他，目的是留保留证据，未来要钱，好不好？
14: 嗯，所以说呢，我觉得张律师说的还是很对的，就是对于这种员工呢，是我放假啊，但是我不要求你非得把这个加班费给我，就偷着乐去吧啊！当然呢，这个是你个人的权利啊，不能说哎我要不干了，这假就不让我休，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后续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为难，跟领导呢不知道该怎么沟通，交流不下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像我刚刚所说，来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85671234。当然，如果说你的事情啊，像那之前那位听友一样啊，年代比较久远，掌握的证据比较多，事情比较复杂，也可以直接来到线下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来和张律呢进行面谈。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张律师再见。
13: 我们明天见。
14: 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6: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

中秋国庆小长假，也不知道大家都计划去哪里玩。出门呢，走路多，脚腕疼啊，爬个山膝盖酸。如果说想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今天直接带来的是越野跑圈里边口碑非常好的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的捡漏福利。官网1299，今天只要399。官网平时一双，今天能带走三双。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了解一下了。其实霍卡呀，明星出街、奥运冠军训练都在穿。我们今天一双跑鞋到底能穿出多少种样子？日常通勤你可以搭配牛仔裤、休闲裤，早上也不用纠结穿什么。户外出游的话呢，小长假爬山、露营、自驾游，防滑大底是抓地很稳的，土路碎石也不怕，拍照还很上镜。情侣出街呢更有默契了，女孩呢挑个白蓝色或者淡酒色，那清爽有质感，男生的话呢就是灰色或者银灰色，沉稳不沉闷，而且不用刻意去配情侣装啊，脚下鞋同款，衣服呢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官网1299，今天399，灰色、米棕色、银灰色等5个热门的配色都有的，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双鞋限量只有几十双。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了。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不知道大家平时出门啊最怕什么？这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啊，虽然说温度下来了，但是中午有的时候那阳光啊刺眼啊，头发出油，而且呢素颜还觉得没气色。尤其在小长假期间，其实呢一个帽子真的能搞定刚刚说的这么多麻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价格直降，只要129，多款多色可选。 MLB 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啊，他家的帽子说实话倒不至于说人手一顶，但是真的是很火爆啊。今天带来的也是网上超火的热门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版型挺阔的一个大标的棒球帽，以及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当然还有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收到先摸帽身， MLB 的布料软中带硬，不会软塌，帽檐弧度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一扣，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帽檐遮住额头但不挡视线，对着镜子看一下，帽檐把脸衬小了一圈，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搭配提升精致度，人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 MLB 家的帽子在官网啊一顶200-300起步，平时很少有优惠的，今天呢直接129起，多款多色，简直可以挑花眼的，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材正品保真，吊牌价扫码验真，限量福利就这么一批货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据向泽哥来自于萧敬腾、王俊凯和谢霆锋合唱的现场版《王菲加流星加因为爱所以爱》。

0: Love Radio 92.7。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九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927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3: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

0: 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1: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1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们中秋和国庆的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那大家呢都计划去哪里玩呢？出门呢多走路，脚底板疼，爬个山呢膝盖酸疼，想找一个哎走路舒适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越野跑里面的口碑特别好的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的捡漏福利，官网呢一双1299，今天呢我们只要399，而且呢官网平时买一双的价格，今天呢能带走三双，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卖完就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92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时间抢购就可以了。那说到这个牌子啊，很多明星出街、奥运冠军训练都在穿这款经典的复古轻跑鞋呢，是他家的山地系列，复杂路面也能轻松应对，日常穿它完全是不违和，属于全能款。鞋底呢看着非常厚，上脚呢却特别的轻，像踩在云朵上，走一天呀也不会累脚。那鞋底呢用的是哎防滑的，就是耐磨的橡胶，齿纹是够深的，下雨呢走瓷砖的、走湿滑的石头路啊也是不打滑的，比普通的运动鞋稳当多了。那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合适啊，像平时呢我们搭配这个运动裤啊，搭配牛仔裤啊，阔腿的休闲裤啊，搭配针织的长衫呢、也是毫无违和啊，通勤逛街运动一双搞定。今天这个价格平时官网要1299，今天只要399，直降900元。像灰色呀、米棕色呀、银灰色等5款热门配色应有尽有啊，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海外制裁，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92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了。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你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3: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2: 卫星路2066号。
4: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5: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2: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3: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6: 输入你的密码。
7: 哎，把密码给我，
6: 输入你的密码。
7: 喂，打密码给我，
6: 把钱给我，
7: 把钱给我。喂
6: 喂，
7: 打钱给我，打钱给我。
8: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9: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 927，吉林音乐

0: 现在的好音乐来自 Duffy 带来的 Mercy， 早上的7:4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两天哈，这个因为天气转凉了嘛，然后大家呢会发现这个早晚的时候温差会比较大。
1: 对，
0: 你像我昨天在跑步的时候，我就特别纠结，就是因为跑起来你身上会很热，然后你还会这个出汗嘛，这个但出门的时候就会比较冷，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纠结，我到底该是这个什么样的装扮？
1: 其实你应该拿一个。

0: 外套，然后你就穿一个，你穿一个长袖跑就可以了。
1: 对，穿的就是长袖，但是下面因为你腿不是会特别冷，
0: 对，
1: 你腿其实比起上半身还是比较耐寒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在纠结，我说我是穿长裤跑还是穿短裤跑呢？
0: 肯定长裤跑啊。
1: 所以我昨天穿了一条短裤，穿了双长袜子。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哈，你就是会冒汗嘛。然后这个好在我车里常备了一件外套，然后跑完步出来的时候，因为出汗了，风一吹会比较冷，然后把这个外套一套上，就还这个比较保暖。
0: 对。
1: 所以就是我发现哈，在车里有一些你必备的生活用品是有必要的。
0: 嗯，像这个外套啊，像这个最近雨天比较多，雨伞呐，一定要在车里常备着。
1: 哎，那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就是你车里必须要有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0: 哦，这个话题对于这个男生们来说，就是车可以是男生第二个家。
1: 哦，那不应该是女生吗？你没看吗？就是我不能说是所有的女生哈，我只能说是大部分的，就是我见过的女生的车里哈，那都赶仓库了都。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你可以坐我的车，但你不能突然坐我的车。
0: 你坐你得提前告诉我，我得收拾收拾。
1: 对，得收拾一下。
0: 嗯，
1: 而且就是现在的车不都是这个大部分都是五座吗？只能坐四个人。另一个座那个位置吧，备货。
0: 那副驾驶备货吧。
1: 副驾驶，你要是突然之间来人了的话，你得往后备。
0: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啊，你的车里必须有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啊？
1: 嗯，像我刚刚说这个必须要有外套，然后还有车里，我觉得大部分人车里都会有的，必须要有墨镜。
0: 哦，墨镜，确实。
1: 对，因为你想你在开车的时候比较晃眼睛，那你这咋办？你取决。
0: 墨镜一定要有。
1: 还有什么是一定要放的东西？
0: 像我车里必备的就是洗澡筐。
1: 哦。
0: 洗澡筐就是去哪儿，哎，能洗个澡，夏天你就洗个澡。
1: 那
0: 笑什么？
1: 下雨的时候啊，一到雨季的时候，小乔可开心了，哎呀，终于又能洗澡了。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放在车里面比较方便。
1: 嗯
0: 啊，你像我们总打球，总运动，
1: 那这些东西不是应该放在你的球包里吗？可是你的球包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车上的呀。
0: 我的球包就是时时刻刻在车上的。
1: 那人家不是说羽毛球拍如果一旦经常放在车上，比如说夏天比较热的话，它容易这个杆容易裂吗？
0: 那个包好啊。
1: 啊
0: 带那种隔热层。
1: 啊，你包带隔热层啊。但无形之间又让你炫上了。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你车里必须有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一位这个残狼哈，他说我的车里必须得有我，
0: 跟没唠嗑一样
1: 尴尬。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啊，还是我们这位听友说啊，小乔，对，你经常在车里背上这个洗漱包，咋的？你家里不能洗吗？
0: 然后还有我的车里必须备的就是水
1: 啊，
0: 就是我常年后备箱都得放了一桶水，就除了冬天
1: 哦，
0: 你得喝呀。
1: 对，冬天确实是着急喝不上的。这样的啊，就是你会放那种全新的未开封的水是不是？
0: 那肯定的呀。
1: 哦，我车里都是巴拉巴拉的。
0: 这个喝一口然后就扔后门了。
1: 哦，对，然后等到这个收拾整个车里的时候发现，哎妈的，咱老先喝一半的水呀。好吧，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哈，就是请问你的车里必须有的一样是什么？
0: 嗯，
1: 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聊天。这个环节呢，我们也会这个为大家送上这个小礼物哈。那欢迎各位来微信搜索 LOVEFM927，点击关注和我们来聊天，同时我们的直播间也正在直播当中，来直播间和我们聊天也 OK， 没问题。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

0: 控制用眼时长。
1: 益时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时顿眼科，89285888。

0: 天的导航音乐来自李荣浩，习惯晚睡啊。昨天晚上我大概是在一点多的时候，快两点我才睡着。
1: 哦，那你早上还能起这么早？
0: 哦，就是你知道，就是运动完之后，他们一直都跟我说，说你不要太晚运动。
1: 对啊。
0: 哦，因为太晚运动，你容易皮质醇爆炸。
1: 对。
0: 然后你就容易睡不着觉。
1: 兴奋。
0: 然后我说不可能。

0: 手机放在旁边，就是我已经不再看它了、就是说这个一直看手机，这个会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嘛，然后我就放在一边，我就闭着眼睛，我在想我到底几个数之间能睡着。我数完120之后又重新数，到最后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数了多少了，反正就是没睡着。
1: 那就是你跑10公里还没跑到位，你跑个12公里、15公里、18公里，
0: 那我这宿就瞪眼睛呗。
1: 你跑累了自然就睡着了
0: 啊。
1: 或者下次你要睡不着、你继续下楼继续跑
0: 啊，继续跑，跑一宿
1: 啊。
0: 从昨天开始你就不想让我活。怎么的，就是最近我说哪句话让你心里不高兴了。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有这种晚上运动的习惯的话，一定要尽可能的把我们的时间提前。
1: 对，
0: 你像我每天大概是8点钟左右的时候去跑步，然后这个跑1个小时啊，这个大概是9点多，然后再加上拉伸完之后9点半回到家里收拾完了，那你觉得已经11点多了，然后你可能此时此刻正兴奋当中，兴奋的时候你就睡不着觉。
1: 对，比较兴奋嘛。
0: 我昨天都想给自己来2粒安眠药了。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啊，这个我们朋友说，这个不应该呀，你跑完上楼洗完澡不用半个小时，体温慢慢下降，很快就睡着了。那我真就没睡着啊。
1: 可能就是人跟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0: 你像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打球打到9点钟的时候回家，那我也基本上就是12点之前是睡不着的。
1: 你可能就是脑袋的回响，我今天就是怎么赢了
0: 啊？那不可能。我跟你说，打完这局球我都不知道自己比分是多少。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还是来说一说各位这个车里必须有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微信平台这一位夫啊，他说
1: 必须有的就是儿子的玩具，和必备自己的化妆品和折叠被，必备苏打水啊。
0: 看出来了，就是在这个车当中还是这个一家所需的东西。
1: 对，
0: 你看看有儿子的玩具，这个孩子上车了之后啊，这个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是不是？然后有自己的化妆品，可能有的时候早上起床比较着急，然后今天还需要这个见重要的人，那么可能就需要在车上这个解决一下化妆的问题。然后这个折叠被啊，可能是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需要这个睡一觉，那可能需要盖上这个小被子，然后还有他的苏打水。
1: 他的苏打水，
0: 一辣的两个字儿，整个含义就变了。他的苏打水，
1: 我寻思那俩字儿他多打了呢，
0: 不是自己爱喝的，是他爱喝的。你看这个女生的车里啊，就为什么你说女生车里东西多？
1: 就是人在交流的过程中吧，无形无意之间，你可以炫富，你可以炫这个秀恩爱。我觉得最近这两天的折叠被在车里一定要必备。你像我昨天在这个车里，就是透着阳光我就睡着了，然后我就感觉车里有点冷。
0: 那你开空调啊？
1: 油价又要涨了。
0: 那我觉得再过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当中，你折叠被不一定够用了。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